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今年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9日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9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同日，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155”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另据报道，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动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攻坚行动方案 2026 至2030 年》，提出大力发展多市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国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9月30日圆满完成为期近三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29日晚在中国湖南长沙举行。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国庆特别节目奋进中国全景印象，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历经六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暨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今夜的我们来聊聊红色旅游正与年轻人双向奔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突围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可控，从智能制造的绿色跃迁到物联网技术的产业赋能，温州一批科创型企业扎根细分赛道，靠硬核技术闯出市场新空间。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跟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温州科创企业的突围与跃迁。
9: 龙湾区是温州东部沿海的产业高地，在这里一家成立不到十年的企业正在改写全球储能电池的竞争格局。 全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精准作业，自动引导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整个车间在无人状态下24小时运转。温州这家企业的2025年户用储能电芯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技术是突围的底气，企业自主研发的问鼎结构技术，通过一体化焊接与转接片结构创新，使空间利用率提升到95%。从324安时的商用车用电力电池到问鼎392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该企业在产品迭代上的速度令人惊叹。为了给新能源产业腾出空间，温州龙湾区规划了6324亩的新能源科技产业园。温州龙湾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督察专员王林华：
10: 是我们标志性的一个项目，也是我们国家新能源立足企业，所以说我们在产业的培育上面其实花了不少精力。
9: 科技创新成为温州能源企业的发展底气，同样扎根温州龙湾的一家生产户用储能逆变器的能源型企业，2025年产值突破60亿元，在全球户用储能逆变器细分领域位居第一。今年上半年，这两家企业联手上演了双冠传奇，有力带动出口增长25%。温州全市出口增长贡献度87%来自龙湾。王林华：
10: 我们特别对一些龙头企业也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对它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也做了1000亩的发展空间做预留，让他们做一些上下游的配套招引。
9: 如今温州有在新兴赛道弯道超车的企业，也有向新材料高地攀登的传统化工企业典型样本。2024年11月，温州一上市集团拿下中国首张无区域民营研究院营业执照，标志着温州民企自建研发机构进入新阶段。经过多年的潜心研发，该集团专家团队先后攻破了己二氢、二氧化碳基、 PPC 技术、生物基氨轮等多个技术壁垒，为中国汽车交通等领域提供了安全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目前该集团已成为中国高分子材料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企业，多个产品的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集团总裁林建一：
11: 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有20几项技术突破卡脖子的实现国产替代的。
9: 集团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小印：
12: 你看，我们有7个产品做到全球市占率最高啊，很多产品的性能指标、品质都做到了这个全球最高。
9: 支撑这一切的是该集团的一核多点、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2600多人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2家中国国家级创新平台和19家浙江省级创新平台，还有一套毫不吝啬的激励机制。林建一：
11: 一线的技能人才最高都可以拿到100万，那么我们的创新人才跟他的项目成果绩效完全挂钩，上不封顶。
9: 面向15/5，该集团定下了3大目标：跻身全球50强，营收突破1500亿，再新建一个新千亿基地。而研究院的主攻方向也将从生物基和二氧化碳基主赛道向低空经济、机器人等高端应用场景延伸。
11: 我相信有好的创新文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与创新生态，企业能够可持续性的新质高质的走下去。
9: 在温州乐清的一家智能化量测产业园，机械手按工单自主配收物料，自动化立体仓库高效完成存储、搬运与分拣，机器协同物流衔接，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跃迁在这里变得可感可知。该企业仪表总经理黄旭斌：
13: 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了全链路的智能化系统的覆盖，原来有400-500号人在手工作业，现在通过我们的整个自动化改造之后，车间只剩下了20到30个人。
9: 从2023年搬入新园区以来， 这家仪表未来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158%，交付周期缩短了55%，关键设备自动化率达到100%。此外，园区通过源、网、核、储等多能互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式光伏每年可产生绿色的电力大约100万千瓦时，冰蓄冷技术更是每年便可节省电费约100万元。黄旭冰：
13: 我们通过消峰填谷，夜里存储多余的电在制冰，那白天呢，在分布的时候呢，我们把冰蓄冷呢作为空调在输出，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用电的成本，至少会有30%以上的这个节能。
9: 如今，该仪表企业正在打造零碳园区，未来工厂节能至少将达到90%以上。同时，已在乌干达、肯尼亚、墨西哥、巴西设立4个海外工厂，其零碳园区和自动化产线也将随着企业布局一同出海。当大型制造企业纷纷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效益的时候，一些小而美的科创企业则是在数字技术为传统产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温州苍南某科创园，就有那么一家企业，通过一枚小小的二维码，撬动了整个包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从2003年的电话密码防伪查询系统，到今天的全链路追溯与物联网标识解决方案，这家科技企业始终围绕一物一码深耕20多年。通过技术创新，这家专注于标签的企业已经成为多项技术的全球唯一供应商，其中彩色动态二维码就是其独创的杀手锏。该科技企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泰：
14: 这个色彩元素呢，是由我们马上自创的一种编码规则，是只有我们才能破解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在传统二维码的基础上又额外加了一层锁。
9: 除此之外，更具突破性的石墨烯射频识别技术也让这家科技企业一跃成为全球标签行业的领军企业。传统射频识别天线多为金属蚀刻，成本高，柔性差，而该科技企业创新使用石墨烯油墨印制天线，性能相似，成本更低，材料更柔性，而且绿色环保。该科技企业董事长魏乃旭：
15: 我们利用导电兼料印刷天线把半导体焊上去，让 RFID 可以出现在布的材料上面、塑料材料上、木头的材料上，既有可以让我的商品既有可通性的功能。全球也只有我们唯一供应商，特别是在布上转印。
9: 虽然旗下各项产品的市占率很高，但魏乃旭坦言，仅局限于产品的小小标签，利润始终有限，如何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才是它更长远的目标。
15: 我们不能只在标签里面，因为这样的市场规模太小，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到包装物上去。传统产业利用我们升级转型扩大客户来源，我们利用传统产业扩大我们的经营规模，包括产品品类，这是能达到双赢的一个结果。
9: 从新能源赛道的全球领跑，到新材料领域的自主突破，从智能制造上的绿色跃迁，到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4家企业4条路径却指向同一方向，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他们是温州科创企业的缩影，也是温州经济韧性的来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温州用一个个硬核技术、一座座未来工厂、一家家科创企业书写的实践答卷。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温州这座民营经济大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走出了一条向心而行的韧性之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6年建设，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季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稍后随上海台一同走进上海大歌剧院。
1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18: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17: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18: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19: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18: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20: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21: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
20: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18: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22: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18: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3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3部歌剧巨作、3支世界名团、3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18: 七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2: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18: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3: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23: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18: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24: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18: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25: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26: 工作人员指引的
25: 也
26: 很好，
25: 引导也不错。对，
27: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18: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新疆吐鲁番，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

0: 打开年轻人的社交媒体，红色旅游攻略不再是中老年专属。去井冈山看星星，去延安住窑洞，去韶山跑一次我的韶山行，成为新的出行选择。如今，红色文旅的游客中，年轻人的比例持续攀升，一些红色景区甚至成了青春打卡地。这背后是一场双向奔赴，年轻人带着热情与好奇走进历史，而红色文旅也在用更年轻、更真诚的方式拥抱他们。这股热潮并非偶然，年轻人对红色文旅的亲近源于新时代青年朴素的情感认同。他们有人在烈士墓前放下一束花，有人在留言墙上深情写下你们想看到的盛世，我替你们看到了。有人在红色研学中深刻理解了信仰二字的分量。红色文旅之所以能接住这份热情，靠的是一次次用心的自我更新。越来越多的红色场馆告别展板加玻璃柜的单一模式，开始用新表达讲述历史故事。大型沉浸式情景剧《再回延安》让观众跟随演员在行进中穿越到革命岁月，亲身经历大生产运动、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的红色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年轻人化身历史中的角色，在解谜与互动中走进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瑞金的红井系列文创把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做成了水杯、书签、盲盒，让红色记忆随着日常用品走进千家万户。这些尝试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在沉浸体验中让精神力量直抵人心。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许多变化正在悄然发生。革命老区的村党组织领着乡亲们把闲置农房改造成了特色民宿，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既能看得到历史，又能留得下脚步。一批返乡青年和退伍军人加入到了红色讲解员队伍，他们熟悉年轻人的话语体系，能把一段往事讲得既准确又鲜活。一些地方把红色研学与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做中学、学中悟。这些探索像毛细血管一样，把红色文旅的根深深扎进乡土，也把年轻人与红色历史的情感纽带系得更紧。更重要的是，这场奔赴正在产生深远而美好的回响。年轻人带着感动离开，也把一份份沉甸甸的精神收获装进了行囊。有人回到学校后加入了党史宣讲社团，有人把红色研学经历拍成短片在网上传播，有人毕业后选择去革命老区支教。红色文旅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一次参观能记住多少日期和名字，而在于那些被触动过的瞬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芽，长成行动的力量。红色文旅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接力。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红色场馆，踏上红色旅途，当革命先辈的精神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激起回响，红色基因的传承便是温暖而具象的传递，必将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新疆吐鲁番，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火粥滚烫的戈壁和香甜的葡萄。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葡萄种植并不被人看好。如今60多万亩葡萄园铺满戈壁，满眼绿意，果香四溢。从简简单单地里种葡萄，到种植、加工、外贸、旅游一体发展的富民大产业， 就是这一颗小小的葡萄从戈壁深处出发，沿着丝绸之路飘向世界，甜遍五洲四海。节目下半段开始，新疆台就为您讲述一颗葡萄的蜕变。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巴拿尔罕的心儿醉了。
3: 八月的吐鲁番热气扑面而来，戈壁滩上烈日当头，气温轻松突破40摄氏度，风吹在脸上都是滚烫的。可一走进葡萄奶奶海利奇韩玉苏府的葡萄科普基地，瞬间就像闯进了一片清凉绿洲。满眼的绿色层层铺开，密密麻麻的葡萄藤顺着枝架肆意攀爬，层层叠叠织成了大片绿色凉棚，稳稳遮住毒辣的太阳。一串串葡萄沉甸甸挂在枝头，翠绿的乌合白，粉嫩的乌合白鸡心，紫红的里扎马特，五颜六色，透亮饱满，像一串串宝石。清甜的果香在空气里四处飘散，连小鸟都抵不住这份香甜，在藤蔓间来回穿梭啄食果子。今年78岁的海利奇韩玉苏府每天都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查看每一串自己用心培育的葡萄。
4: 我这是早说中说晚说分钟，现在葡萄藤这边的无花白也熟了，还有那个无花白畸形里扎马特，这些品种都基本上熟了。
3: 1968年，刚从新疆巴依农学院毕业的海利奇韩玉苏府带着一腔热血扎根吐鲁番，成了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那时候的吐鲁番主要种棉花和粮食，葡萄根本算不上当地的主打作物。刚入职的他就接下了推广葡萄种植的重任。
4: 吐鲁番是全国无花白葡萄的生产基地，从那天开始我也就是边学一边干的呢。
3: 初心很美好，但落地却格外难。大家习惯了老的耕作方式，再加上那时候销路没保障，没人敢轻易尝试种葡萄。
4: 他们就以前没有种过嘛，买也那时候就不方便，没有人要。想想就给我们吃啥的呢？用啥的呢？
3: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的那段日子，他也委屈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想过放弃。为了让大家放心种葡萄，他和同事们挨个村子挑选农户，建起示范田，手把手教农户葡萄种植技术，陪着大家一起看着葡萄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他下班回家，试种葡萄的农户早早就在他家门前等着了。
4: 下班嘛，他们就用锅做的呢，我们就是那个葡萄熟了嘛，先你们吃，你吃，然后我们吃。哎呀，从看到那个嘛，太感动了。
3: 村民的认可就是最好的开始，实打实的丰收、看得见的收益，逐渐扭转了大家的想法。很快，科学种葡萄的热潮传遍了吐鲁番各个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户主动种植，戈壁上的葡萄园一年比一年大。在海利奇韩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小小的试验田如今已经长成64万亩连片的浩瀚葡萄园，全市累计培育葡萄品种550多种，年葡萄产量170万吨。看着自家满架的葡萄硕果累累，葡萄奶奶海利奇韩的徒弟阿里木玉拉英满脸欢喜，今年的收成让他格外知足。
5: 今年葡萄园质量好，今年收成好，第二个月高，大概卖了10吨多左右吧。
3: 如今，小小的葡萄不再只是简单的水果，而是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外贸、旅游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5: 这叫蓝宝石葡萄，这个葡萄香。
3: 走进吐鲁番最大的葡萄干交易市场，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市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干，颗颗饱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全国各地的客商来来往往，精挑细选，商户们忙着分拣、打包、发货，运输车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市场总经理马俊说，
6: 目前我们这里固定的商户在290户，还有下面的小代理人，常年在这个地方有超过1000户固定的方面交易的农民经纪人呀，还有就是企业啊。
3: 早些年吐鲁番葡萄加工设备落后，物流跟不上，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好果子卖不出好价格。而现在加工技术不断升级，冷链物流四通八达，吐鲁番葡萄稳稳站在了国际市场。
7: 赞比亚、安哥拉、埃塞比亚、什么印度、 巴基斯坦。
3: 说起遍布全球的海外订单，吐鲁番从事葡萄产业加工和国际贸易的张国伟十分自豪。
7: 因为生产线我这是全自动的，全食品级的那种净化车间呀，标准化的那种。咱们的货现在出来以后，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欧美的那个啥的要求。
3: 除了传统外贸，跨境电商也让吐鲁番葡萄搭上了数字快车。吐鲁番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通过海外直播、海外仓布局，打通线上外销通道。公司总经理朱艳玲介绍：“
8: 因为我们好多主播他在海外也有直播基地嘛，也在卖货嘛，像巴基斯坦呀，要不像越南呀，我们有成熟的一些主播，我们想再看能不能做一些海外仓，然后把新疆的这些东西到那边去。”
3: 现在，吐鲁番的葡萄真正做到了浑身是宝。从鲜果、干果、葡萄酒到葡萄饮料、罐头、蜜饯，再到葡萄籽、菌包、酒泥资源化利用，实现一颗葡萄吃干榨净、全域增值。鄯善县一家本土企业把葡萄叶加工成盐渍葡萄叶罐头等产品，卖到了地中海的中东、欧洲国家，去年一年卖了2600万人民币。
9: 这样蓝叶子不要，还有这样子分叉的叶子不要，这个叶子可以用。
3: 盛夏时节，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葡萄叶，公司现场收购，当场结账，田间地头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热兹万古力戈加皮兹说，干得好了，一家人一天能收入上千元人民币。
10: 每天都来冲叶子，都是当先给钱的，一天大概收300多公斤左右。
3: 盛夏的吐鲁番葡萄沟，歌声悠扬，瓜果飘香，游人如织。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火州风情，品尝清甜葡萄。四川游客龚天明：
11: 整个吐鲁番风景也很美，特别是葡萄沟，这一路都是葡萄。刚才来我感到很震撼，这里葡萄非常的甜，色泽也好看。
3: 这些年葡萄沟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只是收门票观光，玩法单一，收益有限。如今景区拆掉围墙，取消门票，把农业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千年水利文化全部融合在一起，曾经的普通景区变成了富民新村的特色度假区。景区负责人塔伊尔托胡提：
12: 我们的葡萄沟呢，有原住民是2200户，11000多人，主要呢以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哈萨克族四个民族组成。老百姓对旅游的参与率大幅的提升，像我们老百姓的收入，从2022年的21000，我们去年年底测算的是28600。
3: 从没人敢种、无人看好的小小藤蔓，到香飘丝路远销全球的甜蜜产业，如今的吐鲁番更是坐拥550多种葡萄品种，堪称一座天然的世界葡萄植物园。丰富的品类、绝佳的品质，撑起了火州甜蜜产业的底气。藤蔓岁岁生长，葡香年年绵长。吐鲁番的甜蜜故事还在接续上演，这份来自火州大地的清甜正沿着千年丝路跨越山海，奔赴世界，绽放更耀眼的光彩。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起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当下婚姻登记迎来了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 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

0: 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最后，与青岛台一同去体验这座不止于见证爱情的城市。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2: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3: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1: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3: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1: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4: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5: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1: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家坤：
6: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登场景。从傲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 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2: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边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0: 风格迥异的特色斑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
1: 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 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 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事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光的姿态。木子基尼卡玛旺嘎，我那托雷凯扎库金比利亚西库扎乌苏尼扎库本德扎。打起手鼓，唱起歌，那皮干光马库库尼金巴夸弗拉哈。青春走在新征程，托库卡迪卡基比尼恰乌加纳托基凤嘎萨法列同皮亚宽达库弗阿坦多托。幸福快车，吹尼伊奈奥雷凯亚马哈里佩内弗拉哈。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相"。

0: 远水通波皆吾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世玉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国庆假期，大街小巷满城中国红，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那假期出行是否拥堵？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稍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国庆假期出行的服务指南。高市早苗近日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如果要删除这一条款，需要从程序上满足哪些条件？日本为何要坚持删除敌国条款？另外，日本防卫省鼓励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它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我们来重点聚焦。
4: 环球华人。
6: 国庆假期作为年内最后一个七天长假，今年国庆人员流动、文旅消费呢，都将会迎来集中的释放。大家很关心这样几件事：第一个，出行会不会拥堵啊？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哪些地方会成为热门的出行的目的地？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整理，送上一份国庆出行的服务指南。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各地的节日氛围。那每到国庆，刷屏大街小巷的中国红，总是能够瞬间唤起大家的共鸣。国庆佳节，江苏泰州城区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的商场也选用了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让我们再去山西看一看，山西省朔州市的大街小巷也都悄然换上了节日盛装，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绚丽的中国红格外醒目，呈现出一派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处处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了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很多游客特意停下脚步，在国旗旁驻足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下秋日山林里的浓浓的氛围。我们再来看北京，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那今年的花坛呢，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1: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10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0: 这个国庆假期，追秋成为出游的新的潮流，追秋航线的搜索量增加了170%，而一些热门赏秋沿线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呢，飙涨超过500%。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各地来体验和感受一下。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经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的6点到7点，傍晚的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的景致尤为惊艳。在这个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阴山山脉迎来一年当中的秋日景致。走进大青山，成片的白桦林被阳光染成金黄色，青松依旧保持着深绿色，一黄一绿在起伏山林上形成清晰的层次。山坡上的草甸褪去青绿，顺着山脊一直延伸到远方，林木与草甸自然相接，保留着原生山野的样貌。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大家的青睐。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自驾赏秋地图，带大家驶入这个季节绚烂的画卷。接下来我们跟着它一起去几个地方看一看。9月的上旬到月底，内蒙古大兴安岭根白路啊，白桦林层层染金。另外，辽宁本溪的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啊，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红叶满山。另外呢，还有新疆阿克苏的胡杨景观大道，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金色的秋景。而陕西汉中太子岭，驾车沿着秦岭景观大道，在10月份到11月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
1: 环球华人。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分析预测，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将会达到21.3亿人次，那平均每天呢能够达到3亿人次，大概是平时的1.7倍。另外，从出行的结构上来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那特别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会达到7100万辆次，而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呢，可能是日常的1.8倍。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会增长20%以上。那假期长距离的旅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飞机、高铁加上落地租车这样的模式呢，成为了很多人热门的选择。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假期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上天气是利于出行的，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要注意保暖。而南方呢，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2: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
1: 环球华人。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等多国表示坚决反对。就在9月28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再次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敌国条款有哪些内容呢？如果说要删除这样的条款，在程序上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当年日本以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而此后呢，却对敌国条款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妄图将其删除。那日本为什么一再坚持不认账？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的表态。
1: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1: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3: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中方表示，
4: 近年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动作频频，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扩张军事能力，释放危险信号，充分暴露出其背离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军事扩张的真实图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动向有迹可循、有据可查、有目共睹，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视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4: 中方表示，遗忘历史便是背弃过往，否认罪责必将重蹈覆辙。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0: 那高市早苗想要删除的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呢？1945年二战结束，联合国宪章诞生，那其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了敌国条款。那敌国条款具体有哪些内容？如果说要删除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他的解读。
5: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条款，是由宪章第53条、第107条和77条的规定共同构成的。第53条的规定，如果二战中的战败国重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那么任何区域组织只要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就可以对这个战败国使用武力，这个过程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第107条规定，战胜国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对二战中的敌国采取其认为必要的行动。第77条呢，是涉及二战后从敌国割离的领土可以纳入托管制度的相关规定。那删除敌国条款必须依照宪章第108条的修订程序来进行，这里面至少需要第一，经过大会成员国2/3表决通过；第二，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包括全体的常任理事国，要根据各自的国内宪法程序批准。值得注意的是，5常当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批准的话，那么这个修正案就无法生效。所以我们讲，关于删除敌国条款的问题，既没有启动相关的修订程序，也没有完成相关的修订程序。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0: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是，如果说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从程序上说要满足什么样的程序？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它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条，不是去研究这些程序上要满足哪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历史，要真正成为他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专守防卫的和平国家，同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做彻底的切割。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的联合国。但是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敌国条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诋毁，并且不断的呼吁要删除这个敌国条款。该怎么来看待日本这种不认账的行为？高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在国内要摆脱和平宪法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呢，在联合国又公然妄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删除。那作为一个有法西斯历史包袱，而且正在新型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的国家，日本看起来并不顾忌国际社会的相关舆论。那为什么日本敢于如此坚持？我们来听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他的解读。
6: 日本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反复不认账呢，本质上绝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过不过时的问题，而是日本右翼政权企图全面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彻底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的翻案之举。那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看起来肆无忌惮呢，背后主要有3点的底气或者算计。 那么第一点呢，是仗着大国博弈的缝隙，那么吃准了美西方的纵容和包庇。高盛政府敢在联大公然挑衅呢，根本底气是在于美西方国家呢

0: 为了推进大国竞争，那么在战略上越来越需要日本充当围堵中国的马前卒。那日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企图用配合美国地缘战略呢，来换取西方对其历史翻案和扩军备战的默许。那么第二点呢，是日本国内保守右翼势力不断对日本社会呢进行战争脱敏，不断渲染外部威胁，把战后和平体制呢包装成日本的屈辱和紧箍咒，那鼓吹日本整军精武的正当性。那么战后几十年坚持的和平主义底线呢正被稀释，使得高市政府呢敢于在国内强推在军事化的同时呢，在国际上呢肆无忌惮地挑战战后秩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实质性备战背后的心虚和恐惧。那因为敌国条款规定呢，一旦二战的旧敌国呢重蹈覆辙，那么战胜国可以采取行动。那随着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的武器呢，把这个打击能力啊延伸到别国本土，那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实质性架空专属防卫原则，所以啊他迫切想要删掉这个条款，拔掉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那剥夺国际社会对其军事冒险进行合法惩戒的依据。所以我们要看清呢，日本越是急于这个抹去敌国条款呢，越说明其发展新兴军国主义的心虚。
1: 日本防卫省最近表示，为了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的采购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呢，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一边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一边呢又力推新的采购制度来吸纳尖端技术，强化军备。那日本这一减一加，这个背后真实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0: 日本这一减一加的动作呢，我认为其两者的战略指向呢是高度协调。其核心意图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是在法理道义上做减法，企图摘掉战败国帽子，为日本走向所谓的正常能战国家呢扫清障碍，为其后呢整军扩武呢扫清制度上的阻碍。那第二点呢，是在装备产能上做加法，那以此呢全面增强同中国等周边国家长期博弈中的耐力和底气。那防卫省能打破常规，拉拢呢民间初创企业量产这个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的做法，意图也非常明显。那么长期以来呢，传统的军工产业呢又受制于像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这个防务巨头周期长、成本高、产能低的弊端，根本无力承担着高烈度的这个大规模消耗战。那日本吸取了当今这个世界上的实战经验，那企图利用了这个民间初创企业的这个产能，那快速形成低成本可损耗的非对称打击力量。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是搞这个内外联动，那以高科技为幌子呢，暗中推进社会层面的战争动员，让整个日本社会呢对这个新兴军国主义脱敏，以这个扶持创新发展经济为幌子呢，用商业红利利诱民间创投，让青年工程师和高校科研人员自愿涉军，把原本的这个军工扩张美化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产业政策，让原本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心的民众呢放松警惕，从而在全社会潜移默化的接受战争动员。那从危害影响来看呢，这一减一加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推高东亚的安全困境。那日方这些自以为得计的扩武操作呢，到头来不仅实现不了真正的安全，反而会让日本自身的生存和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3: 环球华人
1: 据报道，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 对此，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6: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5: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
17: 坐标东莞，从造产品向造美好跨越的制造美学之城。这里有人用手机在非洲拍摄近百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这里有人用造手机的零件复刻了花轿凤冠。这里有人把名山大川人物花鸟刻上瓷砖。这里还有个脑洞大开的小伙子，用一把别致的吉他一年狠赚了10亿元。东莞制造到底美不美？我们的生活说了算。

0: 李姐，你知道吗？我是东莞媳妇来的。
1: 东莞媳妇啊，很好哦。
0: 来到东莞之后，就把潮绣跟广香结合了。
1: 我也是第一次看你这个刺绣沉香。
0: 哎，你觉得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我刚刚站在那个位置给你拍的。
2: 哇哇，这张拍的太自然了。之前我们用其他相机是拍不出这种效果。
0: 这个是怎么用的呀？你看它其实是可以拆装的，我这样很轻松的就把它拆下来了，对不对？
2: 对，挺方便的。
0: 对，有个小点对在这儿。
2: 有了这个就可以拍很远的地方。
0: 对。

0: 飞越东莞上空，华为、vivo、oppo 三大手机企业的总部如未来之城跃然眼前。2025年，东莞品牌手机的年出货量为2.5亿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每3部手机里就有1部东莞造，全球每卖出5部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手握出自本土的拍照手机是东莞人的骄傲。夏亮29岁，喜欢用镜头记录美好热烈的生活。因为钟情摄影，他走进了手机企业，参与手机影像功能的打磨。夏亮的手机人称演唱会神器，配上兔笼、手柄、话筒、灯、风扇、增距镜、拓展支架，手机就这样华丽变身了。拿着它，有种操控小型摄影机的仪式感、自豪感。
1: 比如广东，它容易刮台风，对不对？台风天，那个雨哗啦哗啦的下，但有的时候你在户外，你就是需要拍一些东西，它未必是影像创作，它可能就是你日常工作的需要。它的防水性能是不是足够好的？沙子不能够刮进我们的听筒里，也不能够弄坏我们的摄像头。那我们现在也会很注意我们的显示跟影像的联动。
0: 在东莞长安镇5公里的半径内，聚集了67家手机配套供应商。一部智能手机超过90%的零部件，只需要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完成采购，这在全球几乎都找不到代餐。年轻的夏亮参与了影像系统发展的过程，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的人用手机镜头表达自我，连接世界。
2: 无敌乖乖。
0: 李子涛，微博博主，他把自己扔进了非洲版的疯狂动物城，然后按下录制键。猎豹跳到车上的瞬间，手机抓拍了他的微表情。镜头推进近100米外奔跑的猎豹，连胡须都根根分明。当狮子被激怒的那一刻，车子突然抛锚了。肯尼亚旅游局点赞转发了这段视频，这是东莞制造美学正确的打开方式。好用，手感丝滑，外观漂亮，影像强大，管造手机不断向美而生。当科技遇见了美，手机就成了能读懂生活的创作工具。
1: 他是一个杭州人，当时他刚刚开始创业做电商，他的店里只有他跟他太太两个人，他卖的产品是女装，我们觉得鲜艳等于美，但那个用户给我们的反馈是，有他这样的一批人，拍的真实才是美。那最后呢，我们就基于这个需求，开发了蔡司自然色彩这个模式。
0: 然而，东莞手机的美还不仅于此，华为、vivo、oppo 正在对折叠屏手机进行集体性突围。铰链是这次技术突围的关键。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铰链啊，它是装在两个中框之间起折叠作用的，它决定了折叠机的折痕好不好，耐用性好不好，以及能不能做得足够轻薄。我们的轻薄大续航就是靠它来支撑的，非常好的一个折叠机之美。
0: 一边是东莞现代的影像科技，一边是东莞古老的文脉。
4: 好漂亮。
0: 这些深藏在古村落里的制造美学，被清晰地看见，被长久地留存。

0: 这是在逛博物馆吗？还是在看艺术展？都不是，这是东莞人匠心打造的爆款潮玩。凤冠雍容华贵，铠甲威风凛凛，花轿玲珑剔透，千脚灯、五谷花灯，古镜精巧雅致，橱窗里金光闪耀，珠翠流动，美得让人睁不开眼。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潮玩的原材料竟然是黄铜片和不锈钢片，需要你自己动手完成无数次的拼接、扭转、扣合。因为零件极其微小，就算是顶级的玩家也要拼几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才能完工。
1: 精美，无比的精美，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做出来的时候，第一眼要让玩家要有一种震撼的感觉，一眼看到这个产品它是有设计感的，有珠宝感的，跟传统的品类不一样。机车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个梦想，开着自己喜欢的摩托车出去放一下风，我觉得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叶祖威，听库的总设计师，人称金属狂想家。二十多年前，他大学毕业后，一个人背着背包来到了东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莞，

0: 遍地开花，生产气息浓郁，大批外来打工者涌入了这座制造之城。当时的兵库是一家给手机企业做零配件的工厂，为了实现自己的金属梦想，叶祖威进入兵库工作。谁也没想到，就在大家都沉迷于代工的红利时，叶祖威和同事们突发奇想，竟然用做手机的金属片开始试着造玩具。他叫万喜花轿，创作灵感来源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万公轿。相传清末浙江有一大户人家为女儿风光出嫁，花重金打造了一顶世上最奢华的轿子。这顶轿子朱漆铺底，金箔贴花，金银彩绣，花轿四周的几百个人物鸟兽活灵活现。
1: 木有伸缩性，但是金属它没有伸缩性，它只有零对零，你大了或者小了它就去松了。所以我们要从古代跟现代跟艺术这里面找一个平衡。
0: 石刻出镂空感，金属片叠加做出层次，红底加鎏金还原了朱漆的质地。微型金属零件做成了龙凤和花鸟，最后金属小环和珠子再来点缀一下细节。万喜花轿还原了传统婚庆里的璀璨，每一只凤凰都翩翩起舞，羽毛相互间碰撞着，发出了悦耳的铃声。

东莞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4岁，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懂人间烟火，也喜欢消遣。他们不仅关注潮玩的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带来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属性。这种需求也促使潮玩产业快速从制造转向了美学创造。其实拼酷只是东莞潮玩的冰山一角，全球近1/4的动漫衍生品，中国近85%的潮玩都是东莞造。东莞有超过8000家的玩具生产企业和1500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现在东莞有一张崭新的名片，中国潮玩之都。

0: 看能不能中。
1: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2: 第一天照片变画稿，第二天画稿打印在生坯上，第三天到第六天精雕细刻中有模有样了，第七天第八天进窑，最后两天上色。你准备好了吗？拿上出发。

0: 私人定制一幅瓷板画，要么放在桌子上当摆件，要么当成礼物送朋友，这是东莞人的新时尚。这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肖画是今年的抢手货，瓷砖的质地、现代的工艺、灯光一档，微闪的纹理亮到人的心里。其实瓷板画不仅有小的，也有大的。 这些十米以上的巨幅作品让人不禁感叹，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家里的瓷砖竟然变成了这样？墙面流淌着山水，瓷砖变成了画卷，一步一景，一瞬就是四季。走在展厅，就像是与未来的家遇见。墙上有国画、版画、油画、 工笔画等各种艺术门类，它们共同组成一条时光的长卷。您能想象吗？瓷砖竟然能像飘带一样从地面盘旋向空中。这种可以弯曲的瓷砖获得了德国 IF 设计奖。一盏氛围灯，一幅瓷板画，瞬间就让家有了艺术氛围。大家边看边感叹，还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1: 这个是砖吗？哦，外面是幅画的呢。
2: 这馆里面很多画我都感觉有点拍不过来了，每一张都很喜欢。
1: 我觉得非常逼真，其实在远端看的话，甚至都感受不出来它是一个瓷砖上面给它雕的一个状态。东莞它是一个以管香管草得名的城市，你看这里有各种招牌管香啊，各种管香店，还有你看这个神算子啊，这个还看医生的华佗在世。
0: 在阳光下映照啊，就波光粼粼的感觉，就表达得非常充分。正在刻画的这个人叫杨晓光，陕西人，国内知名的陶艺大师，也是张大千的第三代传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浓浓的泥土芳香。陶艺重在捏塑，而瓷板画专攻刀刻。杨晓光为什么会放下心爱的陶土，从陕西来到东莞做瓷板画呢？ 马可波罗，瓷砖行业的一个老品牌。2007年，当同行们比拼产能的时候，公司干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儿，砸了3000万元人民币，直接把唯美陶瓷博物馆搬进了总部大楼。光绪2年的陶塑屋脊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这条屋脊就像是一座装在屋顶的戏台。
1: 更有趣的是，屋脊两头的凤凰都衔着一本书，表达了希望后人饱读诗书，飞上枝头的美好寓意。清朝时候，就是我们建筑陶瓷已经做得这么精美了，而且赋予了文化艺术的那个内涵。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古人学习，给予我们现代瓷砖也赋予文化、赋予艺术？博物馆有了，灵感也有了，可怎么才能让有文化的瓷砖走进千家万户呢？
3: 这个时候，公司向热爱绘画的杨晓光发出了邀请。一句"企业不缺技术，缺文化"，深深打动了他。我们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只有一把刀还能揽这个瓷器活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在雕刻的时候是在生坯上面去雕刻，生坯雕刻的话，它的阻力就很小，但是烧了以后，它这个瓷的这个硬度，它的强度就非常强。
1: 从名家名作到抽象的艺术图案，传统和现代，制造和美学在这里碰撞出了火花。制造美学啊，对我这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有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那么我们希望回到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家。我们在做文化陶瓷的一切啊，都是源于人，最终也是为了人。从造产品到造美好。
0: 这一件件有温度、有质感的产品，正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0: 没有乐队，没有装饰，满满的松弛感，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看，吉他没有弦，所有的吉他竟然都没有弦，这件神奇的事儿跟他有关。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无线吉他，它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够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我们把这把吉他卖到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让130多万人感受到了玩音乐的乐趣。
0: 唐文轩1989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在大疆担任导航算法工程师。这个小伙子一年竟然赚了10亿元，他赢的是让所有不懂音乐的人突然发现，天哪，原来我也能用吉他弹唱。无弦吉他采用了现代感十足的金属和复合材料，不管是白色还是多彩配色，都能戳中年轻人的审美。凭借超高的颜值和设计感，无弦吉他获得了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 IF 设计奖、日本 G-Mark 设计奖。
2: 像我以前背着一个吉他去旅游，然后在飞机托运的时候，那个吉他就被弄坏了。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吉他它是采用了一种很便携的一种设计，它是通过两次的折叠来完成了这个便携，然后用户就只需要提着这么一小个东西就能够带到任何地方去演奏了。
0: 唐文轩为了让所有的人5分钟能上手，把吉他最难的琴弦拿掉了，左手只剩下7个会发光的和弦垫，右手是一个无人机磁感拨片。这种设计之美既致敬了经典乐器，又有了自己的新玩法。
2: 只需要把产品连接到 APP 上面，然后找到你想弹的这个歌曲，然后它就会有歌词和和弦的这个灯光的提示，然后你根据灯光提示去按弦和拨弦就可以了，然后再跟着唱，比如说这样。
3: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0: 当年唐文轩抱着这把吉他去见他的投资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4: 这是玩具吧？
5: 没人花钱买假吉他，
6: 这东西肯定卖不出去。
0: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轴劲儿上来了。如果科技能让无人机自动避让，那为什么不能绕过指尖的疼痛，让人直接触碰吉他带来的快乐呢？唐文轩和小伙伴们决心一起走下去。没有投资机构愿意投他，唐文轩就四处借钱；没有供应链，他就一家一家工厂磨。因为付不起房租，公司搬了4次家。
2: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败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然后也是负债了将近100多万，所以当时也是到了一个很穷途末路的一个状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就联系到了宋江湖这边李泽湘教授，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准备过来宋江湖的时候，就是连那个车票都买不起了，还在问你能不能帮我报销一下车票，然后那边说不行然后我就凑了一点钱就过来了。
0: 这间看上去有些凌乱的办公室对于唐文轩和小伙伴们来说算得上是安乐窝了。3张大白板，4台电脑，成千上万次的演算，无数个日日夜夜，梦想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纸壳吉他到如今的无弦吉他，唐文轩和小伙伴们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创业的历程，更是他们并肩打拼的美好见证。

一把吉他的全球之旅背后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美学制造与生态赋能。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是唐文轩当年起步的地方，在这里唐文轩作为硬科技创业者得到了资金、供应链、技术生态的全方位支撑，作为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从这里走出了超过80家的硬科技企业，头部公司的总估值超800亿元人民币。

0: 夏亮在拍摄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心怀热爱，继续奔赴山海。叶祖威说，他的下一个20年要把中国风的潮玩摆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杨晓光说，最美的砖，最美的画都在东莞。小伙子唐文轩又在想下一个疯狂的计划，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个秘密。
1: 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的生活也因为东莞制造变得幸福美好。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寻美之旅》东莞，感谢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2: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路过你的全世界。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3: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3: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

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四位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刚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朋友们好，我们现代人平时打发休闲的时间有很多种方式，天气晴好的时候都喜欢户外运动，其中这爬山就是不少人选择的运动休闲方式。而登山望远呢，更是古人诗兴大发时常写的主题，内容上有写的意气风发的，有强调迎难而上的，像王安石写的，有倾诉思念之情的。而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一诗，则是表达笑看人生的豪爽情思。诗中佳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传。《九日齐山登高》，唐·杜牧。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偕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

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之一，重阳节，又称踏秋。古人过节的仪式感很强，过重阳节一般要出游登高，观赏菊花，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唐武宗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的这一天，外放做刺史的杜牧正遇友人张祜来访，两人都身处异乡，既然不能回家团聚，那杜牧就索性拎上酒壶，兴致勃勃地拉着张祜去登附近的岐山。这个时节，江水清澈，与青山相映，高飞的大雁也在水中留下倒影，正是登高的好时节。诗中首联所说的客，正是诗人张祜，他比杜牧年长，而且成名更早，他留下的名诗很多，例如《公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的很多宫女都会唱这首诗，有朝中大臣赏识张祜的诗才，曾上表推荐，但未能被录用。杜牧虽然入了朝中，但因为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也不屑逢迎，不久也被外放了。不过杜牧心性豁达豪迈，更看得开，这首诗正是他为安抚友人的失意情绪而作。诗中第二联，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是流传千古的唐诗名句。杜牧开解友人说，你看啊，这秋天的水色山光多么美好，多么赏心悦目，人世间像这样开口一笑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们都应该快活地把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杜牧和张祜一样，都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但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想到此难免思绪万千，但美丽的景色安慰了受伤的心灵。杜牧豁达得很，都40多岁了，还采菊花插在自己的头上，玩得非常尽兴。节日嘛，就是要暂时摆脱日常的束缚，抛开日常的烦恼，让身心都得到放松。而杜牧这样旷达洒脱的话语和行动，一定也使张祜很感动吧，他也一定受到了感染，插上菊花，与友人一起痛饮菊花酒。诗尾的牛山何必独沾衣，用了一个典故，先秦时期齐景公在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临淄城，想到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在无限的眷恋中无奈落泪，说，我为什么要随着时光的流逝离开这个国都而去死亡呢？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则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何必哭呢？人生苦短，既然改变不了这一现实，那就欣然接受，坦然面对吧。有着好山好水好友好酒，不如踏遍青山菊花满头，带着笑容开怀畅饮，以此来酬答这良辰佳节。何必要站在山头望着夕阳西下，徒增伤感呢？杜牧的这首《九日岐山登高》充分体现了珍惜当下、积极面对人生的达观思想，站在了一般重阳诗很难有的高度。很多年以后，宋朝诗人苏轼和朋友重阳登高时，将杜牧的这首诗稍作修改，填了一首词，叫《定风波·重阳》。雨客斜湖上翠微，江寒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愁佳节了，云桥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这首词相对于原诗来说，情绪又有不同，更多了几分随遇而安的淡然，可以说很有东坡先生的风格。

0: 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爱的诗。朋友们，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要想了解唐人的饮茶生活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手头的一些茶诗呢，往往可以借鉴。在整个大唐朝写过茶诗的文人，据后人统计呢，有145位之多。那么白居易的茶诗呢，不仅量大，而且呢质优。我们都知道他的诗非常有特点，所谓文风浅白，老欧能解，非常的通俗易懂啊，就连这个一般的老太太啊，只要一听也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所以很多茶人呢爱吟诵白居易的茶诗，自有他一番道理。白居易的诗歌人人能懂，但是白居易的茶诗，我想呢只有爱茶人他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一些妙处，而不仅仅是落于这个文字的表象。比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食就是饮食的食，后呢就是前后的后，单纯从这个诗题来看就非常的平白简单，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啊，就是描写普通日常生活，像平常百姓之家一餐饭后啊那样的一种日常的情态，就是吃饱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在这个白居易一生当中的恰恰是一个关键点上。那么我们在上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白居易呢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个极起极落，就像当时的很多有理想有作为有操守的很多文人一样往往是不如意的。这首叫《食后》的茶诗呢，他的写作时间呢恰恰是白居易呢被贬官至江州的时候所写。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在被贬江州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写下著名的《琵琶行》。实际上呢《食后》这首茶诗呢就是与这个《琵琶行》是同时期的作品。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茶诗叫《萧员外寄新署茶》。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呢恰恰是白居易关心茶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首《食后》呢又是白居易最新茶事的开始。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本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唐会昌元年呢77岁的东都留守李成曾经来到这个洛阳吕道方白府呢，也就是白居易的府上来做客。这一年呢据史籍记载呢白居易已经70多岁了这位李成呢和白居易也是老朋友，故友相逢分外高兴，于是呢白居易随即写下一首诗。那其中呢有四句就描述了当时白居易的一个心境：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这头两句呢非常好理解这人越老呢头发也白了，胡子也多了，这往事呢就像过眼云烟，但是呢和老朋友的这个友情依然还在。这后面所说的这个六学士呢指的就是当时的比如说王涯，请大家记住王涯这个人的名字，他和我们所聊的这些茶事 尤其是唐代的茶室是非常有关的一位人物。我们以后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讲到王涯，比如说唐代的茶政的制定者，包括卢仝，他怎么就非常无厘头的啊，莫名其妙的就把自己的小命交代了，其实呢也和王涯这位人物有关。其实呢，白居易所遭受的这些挫折呢，也多少和这位当年的六学士，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这六学士当中的这位王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这六个人呢，在唐元和二年呢，一起奉诏入京，当时呢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这就是所谓的六学士。那么在这六学士当中呢，除了白居易之外，另外五位呢都曾经当过啊大唐帝国的宰相。所以呢，白居易晚年的一句五相一渔翁啊，有点这个自嘲的意思，当然呢也透露出白居易的多多少少呢一点人生的遗憾。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首时候呢，这首诗呢，它其实透露出的是诗人的一种比较懒散啊悠闲的这种心境。其实呢，隐藏在这种心境背后的呢，可能是白居易他内心啊更为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活动。在这个白居易40多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人生啊他的仕途呢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毕竟啊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就是在他43岁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京城长安呢出了一件大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途中呢被刺身亡。结果呢白居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做过谏官的啊那样的一个积极入仕的比较较真的啊那种心境突然就上来了。结果呢他自己第一个就站出来啊，就写奏章上书皇帝啊，要求这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刺客，明正典型啊，以正朝纲。结果呢就像很多文人一样，就是书生意气有余啊，但是经验技巧欠缺，或者说不够。白居易的这一举动呢，就是他刚刚发言呢，哎，就被他的一些政敌啊抓住了把柄。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你越直言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有点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决定把这位香山居士呢要贬出这个中央朝廷，到地方去担任刺史去吧。白居易这个人呢，从他的内心，从他的本心来说呢，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刻意的去树敌，但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啊，颇为自诩，所以呢往往会遭人这个嫉妒暗算。当然了，这种事儿古今义理，像类似白居易这种命运的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多了去了。那么在关键时刻，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宰相王涯，也就是当年的六学士之一，提出了反对意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王涯是替这个白居易求情，恰恰相反，王涯呢他觉得呀这样处置这个白居易呢有点便宜他了。白居易的母亲呢，哎，曾经因为观花坠井身亡，那王涯当时就检举白居易在他的母亲亡故以后呢，竟然还写了赏花新景啊这样的诗，公然歌颂啊杀害母亲的两个凶手，比如说这花和这个景，因为母亲是因为观花而不幸坠井身亡，那么这花和这个景怎么还能再去歌颂呢？啊，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那么在古代呢，如果不孝，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名。于是乎呢，再度被贬，哎，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所谓江州司马青衫诗，以此因缘呢，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琵琶行》。而这首《时候》呢，也是在经过了这番曲折以后的诗人的一番心境的流露。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3: 时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覆西南斜。乐人昔日促， 幽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任。

白居易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郁闷之极，但是呢，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呢，他还有茶来陪伴自己。所谓食罢一觉醒，起来两瓯茶，那是白居易当时的一种生活常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江州司马呢，就是一个闲职啊，根本是没事可做。那对那些有抱负、有理想、想大有作为的这些人来说呢，哎，这个闲职呢，可以起到摧垮其意志、消磨他的斗志，哎，能起到这样一番作用。那么白居易初到江州的时候呢，啊，说是做官，其实这个形同发配。他的政敌呢，其实就是想把他闲死在江州，啊，让他没朋友，啊，没工作，没前途。但是呢，幸好这个白居易是位大诗人，心胸宽阔，同时呢还潜心修习佛法，哎，可以说佛法还有白居易深爱的茶拯救了当时的白居易。那么香山居士的这首石后呢，诗体里呢并没有茶字，非常浅白的石后二字。石后干什么呢？用心喝茶。对于爱茶人来讲呢，茶是一刻不能离身的。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以认认真真的泡一壶茶，犒劳一下自己。失魂落魄的时候呢，也要认认真真的泡一杯茶，陪伴自己。可以说饮茶呢，就是白居易度过人生低谷时期的不二法门。诗中呢，有这样几句：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奢，无忧无乐者长短，长短任生涯。那么西晋呢，有一位文学家叫傅玄的啊，他在一首杂诗当中呢曾经写道：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哎，有这么一句诗留下来，那话里话外呢，哎，就透着有点这个褒扬志士而贬损愁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白居易呢，在这首时候的诗当中呢，就借了傅玄的话，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呢并不同意啊傅玄的观点。所谓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态度十分的中性，这棱角呢也被磨得比较平了。诗中的这位香山居士呢，可以说对志士啊还有仇人不做任何评价，只是从内心的深处呢非常推崇无忧无虑之人。虽然人生的轨迹啊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命运从此扑朔迷离，但是呢，因为种种的因缘，哎，让我爱上了茶，这不同样也是人生的另外一种变化吗？所以说，从这个时候来看呢，最新茶室的白居易呢，他的人生观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白居易呢曾经在秋日啊与张宾客啊书著作，同游龙门，最终狂歌凡238字，哈，其中有两句：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病。那其实这两个概念呢，最早是出现在《孟子·尽心》上。原话的大意呢，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么江州时的白居易呢，是显然是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是穷而非达，看来是需要独善而非兼济了。但是呢，其实对待独善的态度呢，白居易和孟子是不太相同的。孟子的这个独善的观点呢，哎，是说呀，在这个职场不得意的时候呢，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才能，要静候时机，静观时变，一旦因缘具备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个独善呢，有点那个道家的观机待时的，哎，那种味道在里面。那么白居易呢，从他的内心来说呢，其实并不认同，哎，孟子的这个观点。因为呢，孟子的独善呢，仅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目

0: 目的呢，是为了今后一旦时机来临呢，就要更好的奸计。而在白居易看来呢，这个独善呢，至少与这个奸计同等重要，是两种价值观的选择。白居易呢，曾经在唐元和1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江州司马听记》，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若有人蓄气储用，急于奸计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人养志忘名，安于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观不观，系平时也；事不事，在乎人也。那么，白居易在这篇文章当中所写的“急于奸计者”，嗨，就可以看作是，比如说现在职场上一些用力过猛之人，哎，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职位的升迁呀，利益的获得呀，天天愁眉不展，一脑门官司。像这样的人呢，在当下的城市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所谓真正的安于独善者，其实呢，倒是可以看作是在生活当中悠然自得之人。所以说呢，更好的生活所谓独善，在自己的生活的领地当中呢，给自己画一个小圈儿，独善其中。这样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呢，它并不是为了，就是说，哎，我缓过神来了，精神体力也养好了，哎，我就摘下这个独善的面具，狰狞显露，一副要去这个奸计的样子，实际上奸计只不过是打着这种道学的幌子，来做一些满足自己个人私利的一些勾当。而白居易呢，在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呢，找到了他的人生之乐，也就是每日钟爱的这些茶事，在茶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好，老陆说茶呢，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
3: 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

0: 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张玉还没有走到门口，赵匡胤唤道：“
2: 张玉，回来，二伯啊，还有话要给你说呢。”
1: 张玉立马折了回来。赵匡胤掉头对侍宴的内侍说：“
2: 去御膳房瞅一瞅，捡一些好吃的东西，装一个袋子，交给朕的这个小侄，让他带走。”
1: 张玉婉拒说：“
2: 二伯，这桌子上的剩菜足够我那几个小兄弟吃了，不用再麻烦这位公爷了。”
1: 赵匡胤说：“
2: 这事你不必管，你只管回去，把二伯交办的事给办好。”
1: 张玉不敢再说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张玉便把他所居住的景宁坊的那些靠泔水活命人家的名单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扳指一道，凡在这个名单的，按人口计，每人计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钱500文。这一计，景宁坊欢声雷动。不知谁带的头，众人朝着皇宫的方向一齐跪了下去，叩头叩头再叩头。但是靠泔水吃饭的不止景宁坊有，其他方也有。于是赵匡胤责成开封府，让他们组织人员对汴京城的穷人来一个普查，根据穷的程度分三等给予救济。第一等救济之物比照景宁坊，第二等每人发粟一担，麻布一丈二尺，第三等每人发粟一担。汴京城的穷人笑了，高呼万岁。但赵匡胤笑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宋建国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当中，在国内的战争只有两次，李军和李重进叛乱，且时间都不长，应该是国泰民安。可为什么国中还有这么多穷人，穷得靠在泔水桶中讨生活呢？这个问题他至死也没有想明白，也想不明白。但他有怜悯之心，他知道拿国库的钱粮去救济他们，他还知道动员民间的钱粮，为此曾颁旨天下，让那些官员和富贾大商们捐钱捐粮来救济穷人，但很不理想。而汴京城的各大酒楼依然是食客盈门，吃剩的鸡鸭鱼肉招来了不少穷人。于是他又将张玉召到了宫中，面授机宜，让他召集小伙伴成立一个素衣队，潜入各大酒楼搜集请客人和被请客人的姓名、职业以及消费情况，上报给他。经过对此，他从中发现，凡消费高的酒席必有官吏参加，这内中岂能没有猫腻。于是他便责成有司，对那些请客人和被请的官吏一一进行询问，凡为请托而迟的一律处以重罚，甚至革职。查了一个月，各大酒楼门前的车马倒是少了不少，可暴殄天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富商大贾为了摆阔，一顿饭吃掉两三头牛的事屡见不鲜。赵匡胤听了张玉的禀报，问道：“
2: 他们都吃些啥呀？这么贵呀？”“
3: 猴头、燕窝、鲍鱼、鱼翅、大虾、海参、鱼唇、鸭舌、鸡舌。”
1: 张玉正说着，赵匡胤叫停：“
2: 怎么，鸡舌、鸭舌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就是撑住他们吃才几个钱呀？”
3: 张玉问道：“二伯说的对，那鸡舌鸭舌是值不了几个钱，但一变成宴可就值钱了。”“
2: 哦，变成什么宴呀？”“
3: 变成千鸡宴或者千鸭宴，那可值大钱了。”
1: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2: 你是说他们用1000个鸡舌头，亦或是1000个鸭舌头做成宴席？”
1: 张玉说：“
3: 二伯圣明。”
1: 赵匡胤说：“
2: 那明天中午，二伯给你派2000个巡警到各。”

0: 各大酒楼去查，凡一桌餐的花费在20贯以上的食客，全部带到紫宸殿，二伯要亲自给他们训话。张玉说：“
1: 小侄遵命，小侄告辞了。”
0: 且慢，明日之事你可暗中指挥，千万不要直接抛头露面。赵匡胤叮咛着说：“
1: 哦，小侄明白。”
0: 第二天中午，被带到紫宸殿的食客近万人，紫宸殿容不下，不得不让被宴请者站到殿外。赵匡胤开始训话了：“
2: 诸位，尔等是不是这样想？我请我自己的客，花自己的钱，干你朝廷何事？错了，尔等错了。朕说这话，尔等也许不服，朕给尔等举个例子，尔等就会服了。尔等都有儿子亦或女儿，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是你自己生的，自己养大的，你如果无缘无故把他们杀了，你就犯了法，朝廷就要治你的罪。同理，尔等请客花自己的钱，但花自己的钱也不能胡花，也不能暴殄天物。尔等一顿饭动辄一二十贯钱，甚而上百贯，不说上百贯，就是20贯，尔等知道这20贯钱能买多少素？
0: 赵匡胤自问自答说：“
2: 能买3840斤呢、啊。这些素来之不易。唐朝大诗人李绅有一首诗叫《锄禾日当午》，不知尔等读过没有啊？”
0: 没有人应腔，没有人敢应腔。赵匡胤自拉自唱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尔等一顿饭吃掉的哪里是素，分明是农夫的血汗，是一户8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啊。他顿了顿又说：“
2: 尔等富了，尔等有钱了，尔等可以挥金如土，尔等可以暴殄天物，但尔等知不知道，在汴京城中尚有近万人靠从泔水桶里捞食为生。有这样一个小姑娘，为了争得早一些在泔水桶里捞食的权利，被迫和负责泔水的伯老头睡觉。”
0: 说到这里，赵匡胤把话停了下来，环场一周说：“
2: 诸位，尔等不一定富可敌国，像陶朱公那样，但尔等肯定是富人。若不是富人，哪敢请一桌客就吃掉了一户8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富人并不可敬，可敬的是富而有仁有德。请尔等伸出仁爱之手，捐出一些钱来，救一救那些靠在泔水桶中捞食的穷人吧。”
0: 说完这番话，赵匡胤走了。送走赵匡胤，参知政事吕余庆开始训话：“
3: 诸位，在没有开始任捐之前，我想给汝等讲一讲咱们皇上。咱们皇上如何英明，如何神武，如何伟大，国人有目共睹，我就不再讲了。但皇上如何克己，如何节俭，知之者恐怕就不多了。皇上经常告诫我们说，咱们都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五代十国的国君为什么像走马灯似的一样的换？原因很多，但腐败和奢侈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皇上非常节俭，节俭的叫人不可相信呢。”
0: 吕余庆把众人扫了一遍，讲道：“
3: 尔等车子的窗帘有没有用苇草做的？肯定没有，但御车的窗帘却是苇草做的。皇后曾劝皇上让他换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皇上不同意，他说：‘朕是皇帝，可以说整个天下的财富都是朕的，不用说换上一个镶金边的薄窗帘，就是换上一个金窗帘也不为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整个天下的财富可以说都是朕的，也可以说不是朕的，确切地说应该是天下人的。朕是在为天下人守财富，怎么可以滥用财富呢？古语说，

0: 一个人要尽心尽力地去治理天下，而不应该用天下之力去供养一个人。吕余庆将话顿住，又扫了一下殿上的众人，继续说道：皇上的膳食非常简单，每饭八个菜，四荤四素。一年前的一个深夜，皇上批改完了奏章，望着内侍总管王继恩，几次欲言又止。王总管便问：陛下有事吗？皇上回答说：朕突然想吃全羊。王总管忙说：哦，臣这就立马告知御膳房。皇上说：你不要去告知他们。王总管问：为什么？皇上说：如果让御膳房知道朕喜欢吃全羊的话，那么每天就会杀一只羊，过于浪费了。一个羊才值几个钱，皇上为了害怕浪费而不食，可尔等呢，一顿饭二十多贯，甚而上百贯。略顿，吕余庆又继续说：皇上不仅自己节俭，也不让家人奢侈。延庆公主未曾出嫁之前，穿了一件华丽的衣服，皇上十分反感，训诫说：这衣服不要再穿了，皇家子弟要注意自己的影响，不要引领这股奢华的风气。延庆公主忙回到香阁，换上了一件很平常的衣服。皇上的小女儿永庆公主下嫁魏仁溥魏相的儿子魏威信，回门时前来向皇上请安，换了一件贴绣铺翠的短襦，很是华丽。皇上把脸一沉说：当年你姐穿的那件衣服还没有你这件短襦华丽，我都不叫她穿，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知故犯。永庆公主将嘴一撇说：啥叫明知故犯？我和大姐不同，我这是婚衣，人一生不就结一次婚吗？不能太苦了自己，何况这一件短襦也用不了多少翠玉。诸位，你到皇上怎么说？吕余庆一连问了三遍，没有人回答。既然没有人回答，吕余庆就自己说。皇上听了永庆公主的话，口气变得愈发的严厉：就是婚衣也不能奢华，你穿什么衣服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因为你是公主，你穿什么衣服宫里宫外就会刻意仿效。羽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了，这一仿效，卖羽翠的人就会多起来，这一多价格就会飙升，这一飙升不但翠鸟遭殃，追求奢华的风气也将风靡全国。一番话说的永庆公主心服口服，脱掉了翠羽短襦。皇上如此节俭，尔等呢？尔等就该杀头。今天皇上法外开恩，给尔等一个赎罪的机会，请尔等不要错过呀。吕余庆讲完之后，便开始让这些请客人认捐，少则数百贯，多则上千贯，累计起来将近八万贯。赵匡胤用这笔钱建了一座可容纳一千多人居住的居养院，用以收留那些无以为生的鳏寡老人。通过这一次认捐，再也无人敢到大酒店猛吃海喝了，各大酒店的生意不及一个月前的五分之一。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由于各大酒店的萧条，张玉的素衣队便无事可做了。他正要奏请赵匡胤解散他的素衣队，赵匡胤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让他多多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张玉问：
2: 二伯所说的高官高到什么程度？还请二伯教一教小侄。
0: 赵匡胤说：
3: 武官在乡主以上，文臣在四品以上，每隔十天你来给二伯报告一次。
0: 张玉轻轻颔首说：
2: 好，小侄遵旨。
0: 十天后，张玉将一本写满字的记事簿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看了不到三分之一，眉头开始皱了，越往下看皱得越紧。张玉一脸惶恐地说：
2: 二伯，是不是小侄的字写得太坏您看不懂啊？
0: 赵匡胤说：
3: 哦，不是，

0: 再漠视小侄没有把事记清吗？也不是。既然都不是，您咋会直皱眉头呢？哦，二伯想起了别的事情。哎，你的素衣队现在有多少人？张玉回答说，
1: 哦，不到100人。
0: 赵匡胤说，扩到300人。等你扩到300人，二伯擢你为殿前司的东西扳手。另外，每个素衣队队员的年俸由100贯涨到120贯，而且1个月1发。张玉起而拜曰，
1: 谢二伯，10天之内小侄便将素衣队员扩到300人。
0: 赵匡胤又说，
2: 需要花钱，你不必去找迹象，花多花少由二伯来批。
0: 张玉又一次拜谢说，
1: 谢二伯。
0: 赵匡胤说，
2: 你的素衣队不只要关注在京居住的那些高官的活动，还要关注那些告老后居住在汴京的宰相、枢密使、节度使和防御使。
0: 张玉说，
1: 小侄听二伯的。
0: 张玉走了之后，赵匡胤又将那个记事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自言自语说，
2: 我曾3令5申，朝中大臣不得私相往来，更不能交接外臣，光义居然不听。从张玉提供的情况来看，朝中重臣出入开封府的当在半数以上，别人来开封府赴宴亦或是拜见赵光义还有情可原。我的老丈人宋卧以及我的财神爷宋昭辅和我的禁军将领田崇进也去拜访他，特别是田崇进，那可是我睡着了为我守大门的人呢。更令人费解的是赵普，他和赵光义素来不和，竟然也去造访光义。
0: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半年前为编写《大宋勋将传》，赵光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宋卧说话，看起来他们早有勾结。楚昭辅呢？他什么时候和赵光义勾结上的？赵匡胤背负双手在殿内踱了几十圈，也没有想出一个究竟。其实这事谁也不怪，要怪就怪他赵匡胤自己，是他拿着鞭子把宋昭辅驱赶到赵光义的小圈子里的。这事还得从半年前的那个午后谈起。那一日，赵匡胤正坐在便殿里，想着如何收复燕云16州。窦仪求见，赵匡胤忙道了一声请。窦仪进宫，就今年科举考试的筹备工作向赵匡胤做了汇报。赵匡胤听了比较满意，仅就考生资格说一些他的想法。
2: 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德，况且这些人一旦考中便要做官，一做官就要掌权，甚而掌很大的权，故而有3种人不能叫他们参加考试。
0: 窦仪问，
2: 哪3种人呢？一是作奸犯科之徒，二是不孝之人，三是娼妓子弟。
0: 窦仪说，
2: 陛下所说甚是，臣一定照办。为了确保不让陛下所说的这3种人混进考场，臣打算让那些欲参加科考的人由所在地的李方出具清白证明。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2: 如此甚好。
0: 窦仪起而拜曰，
2: 臣告辞了。
0: 赵匡胤道了声，
2: 哎，别急，朕还有一事想听一听老爱卿的高见。
0: 窦仪一脸谦恭地说，
2: 哦，陛下太高看老臣。
0: 赵匡胤将手摆了一摆说，
2: 老爱卿不必自谦，听朕说来。燕云16州原本是中国之地，那个该杀的石敬瑭为了当皇帝竟将他割让给了辽，朕有心将他收复，但不知是用武好呢，还是用金钱赎买好呢？
0: 窦仪拜而回道，
2: 臣之愚见应该赎买。
0: 哦，为甚呢？
2: 窦仪说，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道是杀敌10000自损3000。

0: 何况辽人以游牧为生，不怕打仗，打胜了他就打谷草大捞一把，打败了拍拍屁股走人，照样放他的马。而中国人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未曾开仗便想着他的几十亩地，他的牛，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能用金钱将燕云十六州收回来，此朝廷之福，国人之福啊。赵匡胤频频颔首说，老爱卿之言正合正义，从今年开始，朕便把国库的结余存入铸库，等攒够三五百万两银子，就遣使去向辽人交涉，辽人姓贪，他们会同意的，他们如果不同意，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勇士，打他个龟孙。窦仪还没有走，赵匡胤便传旨要即向楚昭府进攻。楚昭府进攻后，还没等赵匡胤开口，便呈上一份奏折：陛下，粮仓里的储备粮只能吃三个月，请陛下颁诏，让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京湖南路以及京湖北路等地的湘军各率150只民船参与江淮漕运，若则再有三个月，汴京城将无粮可供。赵匡胤召他来，乃是为了铸库之事，没想到他反来向自己叫苦，勃然大怒，拍案斥道：楚昭府，你知道不知道，国家的粮食没有9个月的储备，那就叫做不足。如今你的存粮只够汴京人吃3个月，这是你的失职，你自己戳的窟窿，你自己补，朕不会给你增调1只民船。去吧，不，你给朕听着，朕要建立铸库，你得每年设法给朕节约50万两银子，放到铸库中去。楚昭府口中称是，心中却怕得要命，额头上冷汗直流。他想来想去，能救他的人只有赵光义，于是径直去了开封府。赵光义听他说明来意，安慰道：你从来没有求过本王，这个忙本王一定要帮。把楚昭府感动得热泪盈眶。送走了楚昭府，赵光义把他的几个大谋士宋祁、柴禹锡、陈从信、程宇、程一福、贾琰等请到了茶室，一边喝茶一边商谈如何帮楚昭府渡过难关。众谋士见赵光义诚心实意的要帮楚昭府，便纷纷的出谋献策。多数人的意见是要赵光义出面说服皇上，让他答应楚昭府的请求。至于节约50万两银子存入铸库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管这件事。众谋士讨论的热火朝天，唯有陈从信一言不发。赵光义指着陈从信问道：以丫牙看来，本王应不应该帮楚昭府一把呀？陈从信不紧不慢地回道：应该。赵光义问：那怎么帮啊？首先要答应他，包括帮他筹集存入铸库的50万两银子。柴禹锡大声说：银子的事不能帮他，偌大一个国家，堂堂一个迹象，难道连50万两银子都挤不出来吗？陈从信说：正因为他能挤出来，咱才答应他，这样的空头人情，只要不是傻子，谁都会干的。众人恍然大悟。赵光义瞅着陈从信，一脸感激地说：这件事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楚昭府求本王找皇上为他说情，增调两浙等7路湘军率民船参与江淮漕运之事，该不该帮，怎么帮？该帮，但这事不一定非要惊动皇上。赵光义说：这事不惊动皇上，谁有权利调动7路的湘军和民船呢？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什么？7路的湘军和民船不需调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赵光义一脸诧异地问道。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光的姿态。母鸡肯尼卡玛莫昂嘎，我脑壳的开闸，库金比利亚西古扎乌苏尼扎库本德扎。打起手鼓，唱起歌，那皮干戈玛库库尼金巴夸弗拉哈。青春走在新征程，托库卡蒂卡基比尼恰乌加纳，托基凤嘎萨法列同皮亚宽达库弗阿坦多托。幸福快车，春尼伊奈奥埃雷克亚马哈里佩内弗拉哈。